0: 见过佢咩？
1: 冇，佢揾我搞船飞嗰啲嘢啫嘛。佢就系结婚咯。
0: 我知啊，佢老婆几靓噶，新加坡小姐嚟。
1: 真系估唔到。咁你呢？有女朋友未啊？
0: 呢几年都系走嚟走去，有机会。